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一副讨好客户的样子，总是和客户站在一起，骂老板，骂公司，骂给他钱给他工作机会的人。在职场之中，只有和上司一条心的人才能够在组织里走得长远。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一种职业怪圈，那就是领着公司给的钱，却看不惯自己的老板，加入了一个队伍，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合。于是这样的思维就造就了人在集体中总是保有个人主义，总是对现有的环境不满意，总想着下一份工作在哪儿，总想着到更好的平台上去，永远没有办法在当下的这份工作中获得所谓的满足感。有一些拥有非常好资质的人，都因为这样的心态原因找不到欣赏自己的人，所以到现在恐怕还活在执行层面的底层，艰难的跳槽换工作，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些问题很可能都源于人们不敢肯定自己的选择，总是认为自己不属于当下，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当这些内在的犹豫转化成外在的时候，就迅速变成害怕别人的否定，害怕客户的否定，主动把自己转移成讨好人格。但是讨好的恰恰又是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利益的那些人。这种断送前途的思维和行为到底该怎么样来摒弃呢？要知道，那些真正在职业里取胜，快速做出事业成绩的员工，一般有这样的三种思维方式，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呢，晋升快的员工一定是本位强势的，只有肯定了自己的选择，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学到东西。什么叫本位强势啊？解释一下，就是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夸耀自己的公司产品非常牛，自己的选择非常正确。当然，可能你的公司并不牛，可能你的产品也只是一般水平，但是出去一定要说自己公司的好话的，因为只有营造自我的坚信感，才会为你社交层面赢得更多机会和尊重，更是会调动最大的动力在职业里学习。试想，一个平台的编辑为了和我拉近距离而大吐苦水，如果作为朋友，我一定会非常心疼他，安慰他，但是作为合作伙伴，我只会在内心建立起不要合作的警戒线。所以呢，对你的客户抱怨，为你的客户争取过分的权益，实际上是在默认被霸凌。大家会觉得你是个好人，但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过分的人会更过分，毫无利益关系的人也会弃你而去。既得不到朋友，在商业上也没有创造利益，唯一得到的就是一张好人卡。其实这很没价值嘛。看得清这层逻辑关系，你可以知道一个坚信自己选择的人，一个坚信自己的公司的人，会在职业里实现双赢的。一方面赢在上司的人心上，一个对外讲自己公司好话的人，讲自己老板好话的人，会在第一时间赢得上司的认可。你不需要加入最好的公司，也不需要和最牛的人做同事才能获得自信，你只要肯定你当下的选择，就可以迅速地获得自信。另一方面赢在对外的精神面貌上，一个拥有积极的精神面貌的人，一定比一个愁容满面的人更加能够得到机会。过去面试的时候啊，经常可以看到想要加入的职员，有的上一家的公司很差，产品业绩不突出，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可他们会觉得这是自己能力不够优秀，所以总是一副很自卑的样子。当他们表现得很自卑的时候，作为招聘他们进来的经理，我自然而然地会怀疑他们的业务能力。相比之下，那些热情洋溢、目光炯炯有神的，哪怕他们来自一个一般的公司，但也总是可以吸引我更多的目光去给予他们机会。第二种思维，就是他们相信未来不会永远像现在这般无助，时间永远是升值的。昨天同一位年轻的运营聊天，他说他想要换工作了，因为觉得当下自己进步太慢。他出去面试了很多大公司，对方都不要他。他说自己很害怕在现在的公司继续待下去，明年、后年、下一年都是一样的。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认可自己，是源于我们静止地看待问题。我们会一直默认自己是弱小的，是无助的，是痛苦的，然后急于在当下做决定、做改变。但其实不会啊，时间本身一定是增值的。我过往的工作经验，面试的过程非常艰难，所以给我留下了一种痛苦的感觉，那就是我害怕我以后找工作永远都会如此困难，永远都在被 HR 判定，永远都会在行业末端的公司。但其实三年后一切都不是这样，虽然我前两家公司可谓是夕阳产业，但我仍然受到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邀约，受到了外界对我个人和专业的认可，最后进入到了最顶尖的公司。这一切都是在时间里自然而然的积累和发生，与我是否在一个冷门部门无关，与我是否在一个末等的公司也无关。人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就算我们

什么都不错，我们还是会进步，还是会积累，只不过慢一点而已，未来还是会来。最后一个思维，那就是在工作的状态中，永远不用去思考到底要去哪儿，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升值啊。我和一位过去在优酷工作的主管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年他换了这么多大公司，觉得最累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永远要把鞋子挂在脖子上，永远要知道最好的东家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接触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多精英人士的普遍想法，去平台，去好的平台，去更好的平台。但是我最近却发现，一个人对于职业的安全感来自于在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升职，而非选择平台的敏感度。真正好的职业状态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学习什么，未来要学习一些什么。你学习的这些东西，掌握的技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安全感。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他觉得现在的平台工资太低了，很不平衡，但他其实兼职赚了很多钱啊。我对他说，你兼职赚那么多钱怕什么呢？他却说兼职不算。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不算，但是很多时候平台的确无法给予你预期的薪资。不过你的能力会在其他的地方得以发挥，你会用你的能力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仍然是你的职业技能所得啊。盲目追求稳定的工资只会限制住自己的视野。有些时候工作提供平台获取资源，能力获取利益，这两者并不冲突啊。任何时候平台工资都是无法长远给人安全感的，真正给予你安全感的只有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别骂你老板啊，也别说公司坏话啊，要做一个有职业思维的职场人，这样才可以进步飞快，而且能够抓住所有机会。今天的关键词你可以回复职场思维。

什么是量力而行，什么又是全力以赴。习惯性退缩的人可能会有很多理由摆明自己的不行态度，而愿意克服挑战的人正在变着法想办法解决问题。今天的文章来自孤岛，作者朱诺。在大学的时候，所在的团委学生会里面有一个女生让我特别欣赏，她不管是在院内举办歌唱大赛也好，还是129大合唱也好，总是会举手抢着做一些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儿，比如给部门拍一个短视频，为即将到来的女生节策划有意思的活动，给歌手评分表制作公式等等那些杂事儿。我记得我问过她，你不觉得累吗？她回答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久而久之，部长一有事情就会找她，而她每次也会全力以赴。她的能力有目共睹，所以当选优秀干事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推荐了她。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焦虑着工作的事儿，她却通过校招找到了一份在阿里巴巴的工作。那时我就发现她身上有一种我没有的东西，不过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以后会发展得很好，而我和她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摆动越来越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件事，为什么身边有的人在不断的成长，而有的人即便是40多了依然丝毫长进都没有呢？为什么有的运动员退役后穷困潦倒，而有的运动员退役

好，就能够出国读书，开创自己的品牌，再创人生高峰呢？同一家公司，一个做了10年终于做到销售主管的人，和一个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大区经理的人，究竟差别在哪儿？还有，同样从事写作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写了2年就能够出书，成为畅销书作家，而有的人埋头写了3-4年，依然只是一个小编呢？我开始意识到，这种差别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必然。那些看起来很聪明、很厉害的人，虽然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但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共性，这个共性就是成长型思维模式。成长型思维，与其说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不如说它是一种理念，也就是相信一个人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培养的。在《终身成长》这本书里提到，所谓的成长型思维，就是相信不管你的出生环境怎么样，天赋怎么样，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和成长。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固定式思维了。刻意练习其实也是建立在成长型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异类》这本书的作者格拉德威尔，在书中讲述了两个智商超高的天才的故事。一个是在智商测试中得分195的兰根，由于家境贫困，所以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上课。为了节省来回路费，兰根申请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但最后因为没有能够说服教授，一怒之下就选择了退学。几十年后，兰根成为了一个生活在密苏里北部的牧马农场的普通人。而另外一个天才奥本海默，在他读博期间，曾因为他的博士导师逼他研究自己不感兴趣的领域而试图毒杀对方，不过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在接受校方询问的时候，他竟然还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最终他为自己争取到了缓刑和接受心理治疗的从轻处罚。而这样一个在校期间毒杀自己导师的人，竟然想要争取曼哈顿计划带头人的工作，他能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显然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的面谈当中，赢得了对方的青睐，最终成为了曼哈顿计划带头人。后来奥本海默物理学家就成为了二战期间著名的物理学家。两个天才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面对问题时候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但究其根本在于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拥有固定式思维的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放弃，而成长型思维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想的是怎么突破，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兰根的调课申请被拒绝之后，他想到的不是和校方协调据理力争，而是放弃，从高等教育的体系中退出，放弃自己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奥本海默遇到问题的时候，则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是直接突破还是曲线救国。乔布斯传中就提到过，凡是和乔布斯打过交道的人都形容他身上有一种现实扭曲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不管一件在客观上多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或者是任务，只要乔布斯说可以，就真的可以办到。这种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现实扭曲立场，不如说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成长型思维。当固定式思维的人说这不可能的时候，成长型思维的人正忙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成长型思维的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往往抱着试一试的开放心态，即便受到挫折或者失败，他们也仅仅认为这是暂时的，积极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直到能够完成挑战。而固定型思维的人害怕挑战，他们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如想象的那么优秀，即便是一时的挫折和失败，也会让他们产生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 成长型思维的人看见机会，往往会跳起来伸手去够，但固定型思维的人抬头望了望，就会觉得太高了，连手都懒得伸就放弃了。其实固定思维模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像一个失败者诅咒一样，时时刻刻地跟随着你。即便你天赋异于常人，即便你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固定思维的诅咒里，你会发现真的在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 loser。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固定思维是怎么样运作，还有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如果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在工作中你遇到了一个机会，但是这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你不确定能够把它完成好。比起你在这个挑战中获得的成长，你更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差错，你害怕失败会给自己减分，于是决定不去争取。所以每当有机会降临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都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拒之门外。你会想，我不太善

长这些事儿，我从来没做过，可能做不好，还有我觉得我不太有信心能够胜任。这个时候自我实现预言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当你觉得自己缺乏某种能力的时候，你会主动的避开需要用到该能力的工作，因为你从未尝试过挑战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所以你失去了提升自己的机会。久而久之，你习惯于每天做你再熟悉不过的工作，一旦遇到机会，第一个反应不是争取，而是打退堂鼓。所以提醒你了，听完了今天的文章之后，如果你觉得哎，我好像就是固定性思维啊，那你可以从相信自己的思维可以改变这个信念开始做起嘛。成长型思维的人就像是一根有弹性的橡皮筋，你可以努力地拉长自己，而固定性思维的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根没有弹性的线，所以看起来多长就是多长。你要知道，你是一根橡皮筋呢，还是一根线呢，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不知道听完了之后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今天的关键词是思维。

0: 选择的机会在增加，但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却在逐渐的变窄，只会有那么几个赛道，有时候个体的选择都显得微不足道，除非一代代年轻人能有一些自己的共识，才会对社会产生作用。
1: 嗨，这里是行动派社群，陪你成长学习的每一天，我是行动君静一。在这条漫漫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选择，小到晚上吃什么呀，大到人生的选择。都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到底该怎么选择呢？有些话估计你经常会听到，选择比努力重要，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啊。然后作者们会在文章中列举大量选择对了人生就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马云选择了互联网，所以他成功了，否则他只是一个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普通教师。王健林选择了房地产，所以他成功了，否则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这样的例子初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而且想必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才是好的选择？我又该怎么做出好的选择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最近稍微有点开窍。首先，马云和王健林的成功确实是选对了行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他们不甘平庸，勇于挑战的价值观，这才是成功的关键。随机漫步的傻瓜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有一身好本事却穷困潦倒的人最后一定会爬上来。退一步讲，就算马云、王健林他们不选择现在从事的行业，也一定会有不小的成就，可能还会比现在更厉害。选择再重要，努力都是基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话很俗啊，但事实如此，没有努力的选择终将是空中楼阁，水中镜月。其次，一个选择的好坏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还是时间。直白一点讲，80%好的选择只是决策者的运气比较好而已。就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房价，不说10年前5年前买房到现在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吧，但是你观察一下身边很早就买房的人，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预测到房价暴涨然后提前规划呢？大部分人只是在买涨不买跌的大环境下被动做出的选择而已。讲这些并不是为了告诉你好的选择只是运气好而已，让大家认命。运气固然重要，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有很多共性所在，找到普遍的规律。如何培养起做出好选择的能力，创造做出好选择的机会，这是我想说的重点。那要怎么做呢？第一，选择一个复利效应高的职业。虽然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不同职业的

发展瓶颈却有着天壤之别。关于职业，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单纯的靠卖时间挣钱，没有复利效应的工作，比如司机、保安，这类职业付出的时间也多，得到的就越多，一旦停止付出，收益也随之停止，甚至到了一定岁数还会面临下岗的风险。第二类就是复利效应高的职业，比如作家、医生。医生是越老越吃香，随着经验的积累，口碑也会持续发酵，可以说是终身的职业，不用担心下岗。而优秀的作家出版一本好书就会有版税的收入，如果卖得好，还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收入。判断自己所从事的岗位是否拥有复利效应很简单，就是看一看睡着之后收入能有多少。讲完了职业，那你第二个要做的就是要融入正能量的圈子。孟母三迁的典故大家都耳熟能详，小时候孟子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只能依靠父母。而你现在应该是成年人了，那么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孟母啊。选择和优秀的人做朋友，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就不要错过图书馆的资源。如果你已经步入职场，有机会的话就多参加一些学习类的线下活动。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努力，你不知不觉的也会被推着前进，逐渐长成更好的自己。第三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培养长远的时间观。你的时间观是多久呢？一个小时、一个月，还是一年？什么叫做一个小时的时间观？简单讲，就是容易被眼前的诱惑所吸引，比如刷剧、刷微博，都是时间观短的体现。相反，长远的时间观就会更加关注未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至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那怎么培养长远的时间观呢？有个很小的方法，别看它简单，却非常实用。做一件事前问问自己，一年后我会后悔做这件事吗？我以前常说啊，计划是一种能力，当我们统筹规划的能力不足，不妨关注当下，过好每一天。这话没有错，但现在我想补充的是，过好当下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去提高自己制定月计划甚至是年计划的能力。还是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以前我们没有制定好年计划的能力，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相关知识，阅读相关的书籍。关注年计划就是在帮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审视当下，引导自己前进，从而培养长远的时间观。最后送给你一句话，来自里奥贝纳：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也不至于满手污泥。不要在该奋斗的时候选择了安逸，你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的眼睛望向哪儿，脚步就会朝那个地方迈进。今天的关键词是选择。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我不晓得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是不是跟各位围绕着诗的问题，还是说也许可能会扩大出去。因为今天原来我带了一张雷射的唱片，是日本的雅乐，可能有些朋友听我在节目当中放过。我在很多年以前，大概有10年了吧，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保留在日本古典的雅乐当中的一首唐朝的曲子，叫做《春莺转》，春天的春，黄莺的莺，转是旋转的转加一个口字边，春莺转。那么这首曲子刚听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它整个的音调非常的简单，大概是接鼓、龙笛、琵琶几个很简单的乐器，在一个很固定的音乐的程式上一直反复，一直反复啊。可是那个曲子后来听惯了，变成我在好几年当中最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经常在东海，特别到春天的季节的时候，非常喜欢听那个曲子。这个曲子在传说当中是唐朝一位音乐家叫做白明达，白色的白，明亮的明，通达的达，一个叫白明达的音乐家所写的。那么他写这个曲子的原因，是因为唐朝的一个大家非常知道的皇帝唐玄宗，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明皇，我们这六个场子大概会好几次提到他。那么这个大概在围绕在公元8世纪前后的一个唐代盛世的一个君王，那么在春天的时候他在睡觉，可是被早上刚刚黎明的光起来的时候，一片黄莺的鸟的叫声吵醒，他就发呆在那边听那个鸟的一片的声音，然后他就把他的宫廷里的音乐家乐师白明达找来，要他跟他一起听，然后要他把这个曲子写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春莺转》这首曲子。我想如果明后天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机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曲子跟各位放一下。那么唐代的音乐保留在日本，不能说它没有受到任何日本的影响，在1000年当中也许它被日本的美学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刚刚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音乐，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的感觉。在我自己所从事的中国美术史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一直对于唐代的作品有很强烈的一种感动。那么唐代的作品给我的感动是一种类似于金银珠宝或者丝绸的一种华丽，在几千年的这个美术史当中看下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跟唐朝相比，在绘画在雕塑上都展现了一个非常雄强的一种气势出来。那我在听春莺转的时候，也仿佛听到一种大唐的盛世，而那个大唐的盛世在第7世纪第8世纪成为地球表面最为繁华的一个都市。那么许多的阿拉伯人，许多外族，一对一对的骆驼的车马队来到了大唐的长安。那么当时的长安有点像今天的纽约一样，聚集了各国来的人种，有各种的语言在这里交换着。那么街头上有各种玩杂耍的人，或者贩卖土耳其地毯之类的这些东西。

祭，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大唐的一种盛世的那个状况，也许不是我们今天单一的从汉族的这个文化的血缘上所能够了解的。所以后来在这个艺术长城的这么多的课程当中，系列当中，过去上一次在太平洋百货我们谈了六次是关于中国六张长卷的绘画，其中有部分是跟唐朝的画有关的。那么这一次我就想到，我很想跟各位一起分享我最喜欢的六位诗人他们的作品，而这六位诗人几乎都是围绕着盛唐的前后发展的。那么诗这样的一个文学的形式，或者说如果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学的形式，我只把它当成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心情的向往吧。我这样讲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写诗的经验，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在校刊上偶然碰到一个朋友，会很不好意思的跟你讲说，我初中时候写过诗。我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许在高中毕业以后就停止了，或者在大学毕业以后停止，或者到他30岁以后停止。那么诗的年龄在什么时候停止，变成了我很长时期很好奇的一件事。可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诗的心情的停止当然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事，所以我最后也放弃了我的统计学，不好意思去问别人说你什么时候停止了写诗。可是我记忆当中，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谈起他年少时节曾经有过写诗的经验的时候，他的脸上所焕放出来的某一种光彩，可能是我这一次选择这六场的来讲诗的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诗也许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美的一个向往的部分，它其实不一定是用诗的形式出来，它也许是一封信，它也许是一段日记，它也许是在生命当中曾经动情过的那一个刹那所留下来的几个句子，那么我称它为诗。所以我想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我相信我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所要讲的诗或者诗人可能跟一般的角度不完全相同，也许跟中文系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也许我在这里不谈训诂，甚至也不介绍这几位诗人的背景，也不刻意的去解释这几个字在音韵上面的复杂，我想都不是我擅长的。可是我只想讲一点，就是这些句子是一个活过的生命留在天地之间最动人的一些句子。他用了那么简单的几个字把人生活过来的几个心情讲出来了。那么也许我今天要谈的诗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谈，那么我想诗离各位不会太遥远。那么我也希望我们一起重新把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个诗的心情再找回来。那么匆匆忙忙从台中上来到台北，那么又碰到拜拜塞车，实在是很难想象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工商业的都市里繁忙当中，人还会给自己保有一个属于诗的境界或者诗的心情，我想大概都非常非常困难。到某一段时期，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跟我一起坐在草地上面，我们创办了一个大地诗社，一起天马行空的谈李白谈杜甫，喝着酒去朗诵《将进酒》的朋友，今天再见面谈起某某人是诗人，其实是一种非常讽刺的话。我现在非常怕别人说你是诗人，因为我马上可以感觉到他有点在嘲讽。那么诗人变成了什么？大概变成了一个在现实当中别人无法理解的一个奇怪的人，或者是在大家所有的人都在担负生活的一些现实的苦难，或者为自己的妻子房子父母去奉养他们的时候，然后这个诗人好像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觉得最后那个诗的心境的停止是因为人有更庄严的目的在生活里面要去面对。所以这样的讲起来，我也不觉得诗的浪漫应该是在一生一直那样坚持的，我只是讲那个心境保有在那个地方，好像一个最干净的一片净土。那么偶然我会在心情烦乱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特别焦虑的时候，那么重新打开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句子，那么不过是让自己重新认识生命里面还有这一部分的可能。所以这一部分一直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珍惜也觉得珍贵的东西。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想这个民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曾经被全世界

公认是一个最适合于写诗的语言。我们在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吧，关于美的沉思的六个场次当中，有一段我就曾经谈过，中国的语言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语言，仿佛那个蚌壳当中的那一粒珍珠一样，不断被人的口腔、牙齿、舌头琢磨出一粒发亮的一颗珍珠出来，那么成为世界上最贵重的一种文明的产物。李白的诗《月下独酌》曾经翻译成几十种不同的世界的语言，感动了许多的人。明天我们要谈李白的时候，我也很想，如果朋友们了解，去听一听德国的音乐家马勒他所写的《大地之歌》，里面用了孟浩然的词句，用了李白的《月下独酌》。那么这些诗句已经从华夏的这个民族扩大成为世界的精神的遗产。那么这一部分又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曾经这样子使他自己的语言琢磨成一个美丽的声音出来，在生活当中可以送朋友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可以欢迎朋友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表达对一个人的情感的爱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写信的时候也可以寄一首诗过去。我希望在这六个场次当中，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的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文学形式，相反的，我们会吓一跳，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这些人是在生活当中随时可以写诗的，那个《将进酒》是可以喝醉了吃着饭晚宴当中拍着那个筷子急着筷子他就唱起来了。我们很惊讶于这样的一个形式，当我们读到《琵琶行》的时候，这个白居易可以在浔阳江头送朋友，忽然听到琵琶的声音，他开始要写诗了。那么这样一个诗的心境在这个民族曾经占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不只是语言的美丽，我想更重要的是一个心境上的美丽，使这个民族在许多许多的现实的困难、灾难、天灾人祸的困难当中，最后他相信着人活下来是为了那一个美丽的几个句子活着的。所以我想这些心情大概都是我想把这六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诗人拿来跟朋友们分享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到十二月我又有六个场次要讲戏剧，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戏剧整个是从诗词演变出来的。杜甫曾经写过《丽人行》，我们上一次在上一个单元当中谈张轩、周昉的画的时候，曾经看到许多中国的画家画过杜甫的同一个题材《丽人行》，所以它是绘画的题材，也是文学的题材。同样的，我们会发现下个星期讲的白居易的《长恨歌》，会变成十二月我们在戏曲里面讲的《长生殿》的这个戏曲的来源，梧桐雨的这个来源。我也会放一段片段的昆曲给各位看看，它还是一个可以表演的形式的。所以中国的这些美学形式在戏剧当中、在绘画当中、在文学当中，它其实是互动的。也许我们在专业的形式当中，最后我们专注于文学的训诂音韵，或者专注于艺术的水秀表演，或者专注于绘画的色彩线条的解说，而忽略了它其实本身是应该可以连贯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这个诗变成了中国艺术形式当中、美学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概在唐代，每一个知识分子诗都是他生活中必然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是诗人，是一个特别的人，可在唐朝绝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诗都是他生命里面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国家的考试制度当中，是以诗赋来取士的，是以考诗来取士的，从帝王到一般的读书人全部都是用诗来做表现。我们读到的阳关三叠这样的一个诗句，是客舍青青柳色新啊，这样的句子是在送别的时候遮下了柳条，在灞桥旁边遮下了柳枝送给朋友，马上唱出来的。而这首歌曾经跟我们今天的生日快乐歌一样，普遍的在整个的大唐的国度当中，在送别当中流传的，那么是今天应该在类似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都播送的歌曲，在唐代是每一个人都在唱的。所以阳关三叠是一个歌曲的曲子的形式，那么后面有三叠的重唱的这个方式，那么构成了一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用这个角度，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我们非常不希望把我们在六个场次当中所提到的诗变成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典文学。相反的，我希望它第一个不是古典，第二个不是文学。第一个不是古典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现代。我想李白的许多句子让我感觉到，今天在生命当中，在我自己某一种情感的一种

快乐，或者是走到大自然当中看到大山大河的辽阔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样的句子。没有一个现代人的句子比李白的句子，在一千年前的句子更给我感觉到视觉上的辽阔跟心性上的一个豪迈的感觉。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喝到快乐的时候，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样的句子还是一个最动人的句子。所以我说它不是古典，是因为我觉得它到现在那样的每一个字句的关系还是掷地有声的，还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动人的一些句子。第二个我说它不是文学，也是说因为它是在生活当中出来的东西，他非常直接在他的生活当中表达他的爱跟愤怒。我们看到在杜甫的兵车行里面，是在天安史之乱的那个天宝十四年的前后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上的抓兵，看到了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离别的这种痛苦，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么这个路过的杜甫看到了一个孩子跟父母分离，要送到战场上去死亡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这样的诗句今天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战场里面的啊，比如如果在越战，如果是在中东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在电视机前面不断看着那个战炮火的一个父母，会想到他的孩子在那个战场里面那个倒下去的身体是不是他的所爱的那个孩子的身体的时候，杜甫的庄严性立刻又出来了。所以他也不是不只是文学，而是生活里这么动人的现实的东西。所以我想这是可能这一次选择这几位诗人的原因吧。那么一定会有爱好文学的朋友，甚至可能从事于非常专业研究的朋友在做，可能会有兴趣于了解为什么是选择这六个诗人，张若虚、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白居易。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在想，当这个题目一公布出去，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六个人。他中间可以是这六个，当然也可以不是这六个。比如我非常喜欢李贺、李长吉，我很想讲李贺，可是我并没有特别的选择了他。那么当时只是有一个感觉，第一个是今天所谈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方面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有一点像一个大唐世界的序幕，好像一个精彩的华丽的戏剧要开始的时候拉开的那一张幕。这个人很有趣，一生也没写过几首诗，那么现在保留在《全唐诗》当中，他也只有两首诗。那么两首里面，大家另外一首大部分都不记得，只记得他的《春江花月夜》。可是《四库全书》的编辑者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我每次看到这个句子，觉得非常过瘾。我想张若虚听到一定开心得不得了。就《全唐诗》有这样上万首的诗，可是他以孤篇，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压倒全唐之作，其他人的诗都被他压倒。我想在艺术里面，当然这是一种过瘾，那种过瘾就是他这么完整，他这么纯粹，他好像在那个初唐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分离成后来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古典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都还没有分离，是一个最纯粹的一个浑沌初开的一个状况。所以我选择张若虚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我觉得我想跟朋友一起来分享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一首36句的一首长诗。那么它像序幕一样的拉开这个大唐的世界，而且它的确是在大唐的初年，它的时间跟陈子昂的时间相同，跟王勃的时间相同，是那个初唐的开始的时候。李白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杜甫的时代也没有来临，是那个真正大唐刚刚开国的时候，那个被早上黎明的光所吵醒的，被那个春天的鸟叫的声音吵醒的唐玄宗睁开眼睛感觉到的第一片的大唐的辉煌啊，那样的光的一种辉煌的感动。那么它里面是一种现象的描写跟状态，而它不去解释现象。文学跟艺术能够变成最动人的东西，常常是因为它根本不去解释那个现象，而只是把现象做了一个最忠实的、最真实的一个展现的一个方式。所以《春江花月夜》，我很多学生跟我在一起，有的时候我喜欢用毛笔这样子直接的书写它，或者是有时候就背起来，把这36句念给他们听，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快乐。那么学生也常常会问我说，为什么喜欢《春江花月夜》？他们希望我跟他们讲一下这个题目。那么《春江花月夜》是五个字，这五个字很早就存在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是宫体诗，皇宫里面的一种宫体诗的形式。很多的人写过这一类的形式，它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音乐的调性，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写诗。那么宫体诗的文学评价一直不高，比如说像宋齐梁陈的陈后

后主，他写过宫体诗。那么用宫体诗的方式，用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一种格律、一种规格去描写一种宫廷里面的女子的体态、走路的身体的样子，或者表情，或者脸部的漂亮。那么宫体诗文学评价不高的原因是，好像总觉得它有点过分的堆砌辞藻，有点过分的乳丽，太过辞藻胜过于它的内容，那么太过限制在情欲的本身，而没有去扩大出去。所以到了隋唐开国，到了张若虚的时代，我们看到他毫无成见，对于一个大家觉得文学评价并不高的一个宫体诗啊，也许是一个流行歌形式吧，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不好啊，也许是民间所传唱了很久的东西，他就很自然的拿它来讲他对于自然的情感跟对人的情感，那么一气呵成的把36句诗这样铺展开来啊，讲大自然，讲春天，讲春天，讲江水，讲花朵，讲月亮，讲夜晚。那么这个春江花月夜，我有一次被学生问到的时候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是第一次我开始去思考，这5个字根本是5个不同的主题，它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名词，可是我们通常会有一种习惯，我们觉得春江花月夜好像是一个春天在形容江水，花月在形容夜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西方的电影被翻译成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名称的时候，好像春江花月夜在形容人的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一个刹那的片段，青春灿烂，一切到最繁华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会有一种误解，这个误解是这5个字好像是一种文法上的章句。如果是文法上的章句，中国的语言非常的巧妙，它可以用名词去形容下一个字，所以春天就变成形容词，花跟月亮也变成形容词，形容花月，有花有月亮的夜晚，有花有月亮的夜晚叫做花月夜。可是我今天很想把这样的文法的章句整个拆散掉，我尝试用着在1916年从瑞士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现代主义的流派叫做达达主义，他们所用过的一种方法。达达主义在1916年出来的时候，他们相信人所使用的这个语言，由于长时间习惯一种文法的规则，最后这个语言会僵化，会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讲话为了要传达意思，所以语言跟文字当中内在的张力没有办法完全的张开来。所以他们觉得要写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去认识每一个文字跟语言的最单一的那个元素的存在体。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这个游戏是把一本书剪破，剪开一行一行的剪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剪开，然后就把它丢到一个麻袋里面，把它搞乱以后，他就随便的即兴的偶然的拿一张出来，一个字出来贴起来，然后再搅乱，再拿一个字贴起来。好，我们看到这样贴出来的句子当然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文法的句子，它是一个乱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把春江花月这5个字剪开，春可能跟花在一起，春月也可以跟月在一起，也可以跟夜在一起，或者夜跟江在一起，它都可以有重新组合的可能。那么这5个字如果剪开丢在一个麻布袋里，它有多少次排列的可能，就变成一个数学上很有趣的豁然率。那么如果玩电脑的朋友也不妨用这样的方法去输入，然后去排列一次，我们就会发现诗的这个单一存在的元素性本身有一种折射效果。我所说的折射是说，我们会发现如果它分离成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这5个单一的元素，它中间的无数的折射的可能是最大的，反而是最大的。如果春天一定是形容江水，它就只有一个可能，或者花月一定形容夜晚，它也只有一个可能。可是如果变成5个分离的单元的话，它就变成了5个主题，5个分离的主题，有点像我们听古典音乐里面的交响诗的形态，几个主题旋律在重复的出现，交叉出现，最后组合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交响乐的一个世界。所以春江花月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交响诗的形式，用了5个非常单一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熟悉的春天。春天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曾经感动过的东西，不但是那个客观的自然季节当中的春天，而且也曾经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个青春的春，它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生命到最繁盛的那个状态的春。好，江水，
河流这样的一个东西。

0: 西，在华夏这个民族一直是最最有情感的东西。杜甫在晚年写的一首诗，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其中极啊。人生有情，他觉得他活了一生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到最后他觉得人生因为有内在的感动这件事，人生有情，所以会有眼泪，眼泪会沾湿他的衣服的前襟。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其中极。那么这个不断流过去的江水，不断开了又谢，开了又谢的花朵，哪一天才会结束，哪一天才会结束？那么这些情感大概是诗人永远的共同情感啊，就是春天，江水，江水本身变成了时间，有点时间的意义在这里。春江花，我们在这里看到花朵。那么我想我在好几次场次当中提到了花朵，花大概在人的生命象征当中是一个最高的美学信仰的东西。那么花是在植物的世界，大自然世界对于它自己生命完成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赞美。一个生命完成，从种子的状况发芽长成一棵大树，它完成了，它就向全世界宣告我完成了，它用最美丽的色彩跟香味去宣告它的完成。所以花又变成了一个象征，大概在所有的民族，花都是一个最美的一个至高的象征。然后月亮，月亮特别在华夏的民族，它跟江水一样，它的象征性特别的高。也许在西方，从希腊的传统来看，月亮的象征远不如太阳。我们可以在西方的诗歌当中去找，从希腊的罗马这个荷马的史诗开始下来，基本上歌颂太阳的诗句远超过于月亮。可是在中国非常有趣，也许各位重新回想一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概中国的诗歌大部分跟月亮在结合。那个白天是属于现实的，而月亮是属于一个个人的内在世界的。所有白天的疲倦，现实的困扰，人世间的复杂，会在夜晚的时候经由这一个不那么强烈的光去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幻想的空间跟世界。包括神话里的嫦娥奔月这样的故事啊，包括李白在喝酒的时候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山人。他是跟月亮喝酒的，他邀请月亮，举杯邀明月，请月亮一起来跟他喝酒。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0: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他们开得不茂盛，想起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毕业。
1: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
2: 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腊梅的朵子。
0: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有一股力量，他的笔下可容万物，人间草木为我们写了很多的人间温暖。也许草木不会语言，但在江南，在塞北，我们总能找到他们的足迹。因为人间草木存在，我们有了春城无处不飞花，有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有了秋尽江南草木凋。人间当然是值得特别留念的，因为一草一木都是温暖的。可惜我们现在

0: 对于节气，对于一叶知秋观察，都太少了，不及古人。
1: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要讲究天时和地利的。什么叫天时？就是天气的变化，

0: 这样一路春光看过，总能有无限的收获。
1: 屈原离骚写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芷、兰、荷之类的草木，在屈子笔下激昂成了最美的文采。他们造就了湘夫人，造就了云中君、东皇太一，更造就了我们永远崇拜的香草美人。所以在那个黑暗时代，我们总能在屈子身上找到希望。不论身处何地，不论如何，他依旧用草木引来万里香气，让人们觉得哪怕无光，但总有香气为我们指引一所方向。在《诗经》中，草木就更丰富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有扶苏，溪有荷花，也有蔓草，零落攘攘。可以想象到，在几千年前，有一群人在田间劳作，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了自然的味道，用声音记录生活的味道。而要问哪些文人最懂草木，还得是田园诗人，他们日日接触观察自然，要仔细更多。
2: 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应该是王维、柳宗元。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习惯，就崇尚隐逸和自然，他们主张入世与出世并存，他们在沿袭了儒释道的这个所有的哲理以后，他们都觉得它的来源一定是山水和家乡大自然。
1: 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写：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霞尽花帐迷，闲庭竹扫净。黄庭坚写：摘叶寻枝须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不同的草木在不同文人笔下都能展现出不同的光景。崔护笔下的桃花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而杜甫笔下桃花是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王维笔下的桃花，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杨万里写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王昌龄笔下，荷花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苏轼笔下，一朵芙蕖开过上隐隐，花开百态，人书百样，不同的人观察事物角度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那些草木总能增加我们生活的韵味，它们属于人间，而人间属于我们。或寻觅一处深山，在月夜里倾听荷花的落地声，或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标签，轻轻抚摸古旧而又明润的光。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来福州植物园，您可能会在路边或者花坛里邂逅一团团毛茸茸的银色云朵，它不像普通绿叶那样清脆，也不与繁花争艳，但那份独特的银白与雅致总能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它就是今天的主角芙蓉菊。芙蓉菊非常好辨认，它的叶片两面都披着一层细密的白色绒毛，看起来像盖了一层薄薄的霜，又像是天然的银色绸缎，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在一众绿色植物中格外显眼。它的植株通常紧凑圆润，叶片小巧，聚生在枝头，摸起来有一种毛茸茸的肉感，十分可爱。芙蓉菊是一种非常省心的植物，它天生性格顽强，即使天气炎热，雨水不多，它也能活得很好。无论是海边吹来的盐风，还是贫瘠的土壤，它都能适应。正因为有这些优点，它常被用来装饰我们的花坛道路，成为园区里一道稳定又美丽的银色风景。在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芙蓉菊可不只是一种观赏植物，它更被看作是一种能带来好运和吉祥的植物。在端午节，一些人家门口都会插上芙蓉菊，寓意驱邪避凶，护佑

家宅平安，因此他也得到了吉祥菊和福菊的美称。在园里看到他，不妨在心里默默许个愿，沾沾他的福气。下次再遇到这位身着银装的吉祥使者芙蓉菊，与他合张影，把一份银色的美好和吉祥的祝福带回家吧。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时光之味，岁月留香，要感恩生命路上所有的赐予。我希望太阳升起之时，我与大地上的万物一起苏醒，平静地生长，风调雨顺，宁静安详。我希望蓝天之下有清风掠过，沉重的身体变得轻灵，每一次呼吸都幻化成云朵，千姿百态，随心所欲。我希望在自己熟悉的城市，无论走到哪个角落，都有我的朋友，敲响每一扇房门，都会有热情的笑脸相迎。我希望一生都有朋友相伴，喜乐有分享，冷暖有相知，同量天地宽，共度日月长。我希望相知者能相爱，相爱者能相知，有相亲，无相恨，人间太平。我希望老者慈善从容，幼者聪颖无忧，少年有理想，壮年有担当，老年有依归。我希望得意者不嚣张，失意者不猥琐，有钱人不跋扈，没钱人不落魄，成功者有天地，失败者有退路。我希望睡眠深沉，在悠长的甜黑之乡，换骨脱胎，重新生长。我希望人们衣食无忧的同时，更能内心无忧，

脱贫，精神脱困。我希望有朋自远方来，岁月不改其性，红尘未染其心。清心畅谈，大悲痛饮。我希望远游之日无牵挂，居家之时无妄思，行无羁，思无邪。我希望长河悠远，岁月无痕，大地不老，阳光普照。我希望2022你若不离，我们继续。人生路上边走边悟，一岁年龄一岁人，一岁年龄一岁心，时光打磨成熟心。这一年感谢岁月，也感谢你，徜徉和流浪在声音的世界，让我们继续相伴同行吧。

0: 翠，你的咖啡好。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今天来说一说咖啡的花香是怎么回事。咖啡花是茜草科植物，是一种类似栀子花的小型花朵，一般为纯白色，有时也会表现出淡粉色或者淡黄色，有着淡淡的茉莉香，但是没有像茉莉花那样的芳香浓郁。说到咖啡的花香，它的香气主要来源于自然孕育产生的天然香气，以及在烘焙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反应所产生的香气，所以和咖啡花香并没有关系。咖啡中到底含有多少种花香，并没有确切的定义。 SCA 的新版咖啡风味轮中提及到了咖啡的三种花香，洋甘菊、玫瑰、茉莉，这里并不是指这三种花，而是分别代表了三种花香的类型。因为咖啡中含有的香气物质十分复杂，有时候很难捕捉到某个单独的风味，而花香表现得非常微妙，不太容易准确描述。但是不同的花香会有一些共同的特性，比如茉莉为代表的花香是清新淡雅，许多时候统称为白色花香。白色花香常常出现在非洲、中美洲等产地的咖啡豆中，尤其是水洗的浅烘豆。黄色花香则是以洋甘菊和桂花为代表。红色花香类型是以红色玫瑰花和薰衣草为代表，比如日晒翡翠红标龟下就是带有浓郁的玫瑰花香气。咖啡所含的花香关系到了咖啡生豆中的挥发性化合物、有机酸、多酚类化合物，以及咖啡豆的品种、产地、处理方法、烘焙度和冲泡方法等。咖啡的花香味还和酶促反应有关系。酶促反应是一种复杂化学反应，当咖啡植株的 pH 值处于5到7之间时，或者是在咖啡豆采集后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了合适的酸性环境，由酶参与促成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就会自然发生。这个过程在咖啡果实成熟的时候最为活跃。由于不同的生长环境会导致不同的化合物的产生，咖啡樱桃中生成的小分子物质种类和产生的香气类型也会有所不同。酶促反应会给咖啡带来明亮活泼的花果香和草本植物的香气。刚刚我们说到咖啡的花香味还和咖啡豆的产地有关系。以白色花香著称的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为例，耶加雪菲地区气候温和，降水充足，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大，而且火山土壤肥沃，排水良好，优良的产地环境为咖啡树提供了充足的养分，这也有助于咖啡豆积累更多的香气物质。所以除了咖啡豆自身的决定因素之外，作为受到风土影响的农作物，地区环境、气候、土壤等外界因素也会影响咖啡内部化合物的含量，进而影响咖啡花香的形成。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先生，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出色的，多谢您对我的想法予以重视。在您看来，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是由法国和英国共同分享的光荣，而您想知道我对英法的这个胜利会给予多少赞誉。既然您想了解我的看法，那就往下读吧。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

和巴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你想象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填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明园。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的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属于人类。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都没见过它，但大家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这个奇迹已经消失。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以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有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还与厄尔金的名字有关，这名字又使人不能不忆起巴特农神庙。从前他们对巴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不同的只是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我们把欧洲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呀！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香鞋。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候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法兰西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

帝国居然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有两名窃贼。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维克托·雨果，1861年11月25日，于高城居。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女性 ，female，f e m a l e，female， 女性。2026年，您预计在哪些方面增加消费？美好生活大调查发现，旅游、保健养生、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直接霸榜女性消费意愿的前三名。是什么让女生心甘情愿地打开钱包？在所有列出的消费动因中，情绪价值以43.24%的占比位列女性选择的首位。这一数据不仅高于男性的40.82%，而且超越了传统的功能需求近15%，超过性价比高近5%。女性消费的决策重心正从纯粹的实用性考量显著地向情感慰藉倾斜，她们更加注重体验和感受，心动比什么都重要。最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女性，她们来自广州、长沙、青岛、沈阳和贵阳。作为消费体验的主力军，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把热爱写进消费清单，她们在娱乐消费上的投入高于其他年龄段。数据见证偏爱，她们对演唱会的消费热情极高，她们中有多达60.73%的人愿意为一场心仪的演唱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城消费，比全年龄段平均水平高出12%。36到59岁的中年女性是电影消费的急先锋，46到59岁的女性在运动健身上的消费预期已经连续7年在各年龄段中保持领先。60岁以上的女性看展览的意愿比女性平均水平要高出18%。女性 ，female，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流行。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Little Sims》的专辑《Drop Seven》的开篇曲目《Mood Swings》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这首歌融合了说唱和实验音乐的魅力，体现了歌手充满活力的音乐态度。歌曲以 Sims 标志性的表达方式，探讨了自我反省和情感波动的主题。副歌中反复出现的情绪波动抓住了歌曲的精髓，呼应了个人经历的高潮和低谷。歌词触及了身份、人际关系和不断变化的生活等多个方面。歌手将错综复杂的文字游戏和发自内心的故事编织在一起的能力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歌以其跳动的低音营造出一种好像催眠的氛围，展示了歌手作为当代音乐界最具创新精神的声音之一的定位，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突破界限、不负众望的能力。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Little Sims Mood Swings。 I've been all around town, bass starting drown as these sounds come in. I've been on a high, low, free souls go only where the love is. But I've been having mood swings.

0: 你和世界的距离。
1: Oi, tudo bem?
0: 只有一个调频
2: FM 101.7
1: Ayunan Rádio Internacional
0: 云南国际广播。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儿子给母亲打借条，儿媳未签字，那么儿媳有没有还款义务呢？来看看今天的故事。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对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的大二学生普庆奥来说，2023年结束的暑假充满了侨味。阅读菲律宾华人通史、菲律宾华侨史、福建省志、华侨志等历史文献，整理菲律宾归侨口述历史访谈问题提纲。作为厦门大学归侨口述历史项目的参与者，普庆奥和同伴们希望能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归侨口述历史访谈做足准备。自2019年起，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院长高燕杰带领一批学生开启厦大归侨口述历史项目，对厦门的东南亚归侨口述历史进行抢救性挖掘和研究。高燕杰说，参与项目的学生都是00后，没想到年轻的00后们因此与侨结缘，与归侨老人们产生了神奇的交集。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这群00后迷上归侨口述史，为侨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23岁的梁倩玉清晰地记得自己与归桥口述历史项目结缘的情景。他说，2019年冬天的一堂课后，高燕杰老师告诉他们，他了解到厦门有一群印尼老归侨，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的发展紧密交织，很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抢救性口述史采访，留下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同学们一听特别兴奋，几乎全班都想报名参与。3年多前，梁倩玉是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的一名大二学生。对那时的他来说，华侨华人是一个相对陌生的群体，为数不多的接触是逢年过节作为学生代表去看望学院的退休老教师，其中不少是东南亚归侨。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设立的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机构。高燕杰说，学校与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华侨，了解华侨，更好地研究并传承华侨历史文化，是他的一份责任。而且在厦门生活着一群20世纪50-60年代从东南亚回国的归侨，他们经历了早年东南亚局势的动荡变迁，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发展，如今大多数处于高龄，他们的人生故事不应该随着时间推移而被遗忘，他们应当在历史中留下他们的印记。高燕杰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带着一群00后的学生开启了归侨口述历史项目。从搜集历史资料、学习口述史访谈方法，到确立访谈名单与问题，再到采访归侨，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实际工作中的困难比00后想象的更多。23岁的石宇涛同梁倩玉一样，是参与归侨口述历史项目的首批学生之一。他说，他们访谈的第一批印尼归侨大多讲的是闽南话或者是粤语，口音浓重，而且他们普遍年事已高，身体不是很好，有的老人坐在轮椅上说话断断续续，他们只能半跪在轮椅边凑近了与老人交流。老人们很喜欢他们，也很乐意分享自己的故事，而这让他意识到采录这群归侨的口述资料是多么紧迫。来自侨乡广西防城港的石宇涛，凭借着会说粤语的优势，在2020年的冬天至2021年的夏天，采访了近20位印尼老归侨，并在之后和同学们整理校对了20多万字的文稿。石宇涛说，尽管从小在侨乡长大，但过去很少关注华侨华人这个群体，归侨口述历史项目为他打开了一扇门，让他真正走进华侨华人，并对侨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2019年项目启动至今，高燕杰带着学生们完成了近30位归侨的访谈工作，访谈对象从最初的印尼归侨扩展到来自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多国的归侨。高燕杰介绍，同学们根据不同国家归侨的特点，确定了不同的访谈重点，比如对印尼归侨的访谈侧重于他们归国之后的融入与认同，对菲律宾归侨的访谈则聚焦他们在跨文化背景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察和认知。高燕杰说，为了更好地开展归侨口述历史的采录与研究，00后们做了大量功课，其中阅读文献、熟悉相关国家以及当地华侨华人的历史是重要的一课。

0: 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这群零零后迷上归侨口述史，为侨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刚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的张宇威，在大学期间参与了近10位泰国归侨的口述历史访谈与整理。他说，归侨口述历史项目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大学4年的学习生涯。他和同伴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突破专业壁垒，走进这个曾经陌生的研究领域。他记得，每次结束1-2个小时的访谈后，他和同伴们往往需要花费2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将访谈内容整理成一篇质量较高的文字稿。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克服归侨口音等语言障碍，还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将归侨们的回忆同相关史实进行核对，繁琐程度可想而知。但在张宇威看来，收获远比付出更多。他说，在与归侨老人交流时，他总能从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学到很多。大部分老人数十年扎根在平凡的岗位上，但当他们说起年轻时毅然回国，就是希望能为新中国建设尽一份力，有的甚至不惜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瞒着父母登上回国的客轮。那份质朴而炽热的赤子之情深深打动了他。梁倩玉聊起采访过的归侨，也有说不完的故事。最触动她的，同样是归侨们在平凡生活里的默默耕耘和闪闪微光。梁倩玉说，印尼归侨温文彬爷爷的故事让她至今难忘。1960年，当时19岁的她从印尼西加里曼丹回国，在厦门竹坝华侨农场安家落户，并在1972年成为竹坝学校的一名体育教师。几十年时间里，温爷爷多次拒绝城里学校的高薪聘请，始终坚守在乡村体育教育一线，带领一批批竹坝孩子爱上体育运动，强身健体。他指导的女排队曾在市级赛事中取得18冠的战绩。如今温爷爷已经82岁，因为腿脚不便，平时站立不能超过10分钟，可是在他热爱的乡村体育教育舞台上，他从未退场。梁倩玉说，这样动人的故事正是她与其他00后迷上了归侨口述史的重要原因。如今归侨口述历史项目的接力棒传到了普庆奥等新一批00后手中，这次他们将目光锁定在菲律宾归侨这个群体。带着满满的好奇心，普庆奥将在新学期开始归侨口述历史访谈工作。他说，菲律宾归侨在不同历史时期选择回国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在他看来，归侨接连着过去和未来，拥有独属于他们一代人的记忆。不同于其他史料，口述资料生动记录了归侨的历史、迁移故事和生活经验，让后代能够更好地铭记并且传

承祖辈的精神。他说，国内归侨群体较为庞大，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留下更多归侨口述史资料，也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尽一份力。令高彦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零零后主动加入到归侨口述历史项目，成为归侨历史的记录者、研究者和传播者。他说，随着时间流逝，即便在一些归侨家庭内都存在着代际鸿沟，年轻一代对祖辈的归国历史知之甚少，家庭内部很少谈论那段归国经历。而零零后们的加入为侨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更让人高兴的是，不少参与口述历史访谈的零零后还将自己的人生规划与华侨华人研究联系在一起。2022年夏天，石宇涛从厦门大学毕业后，选择赴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发展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石宇涛说，参与归侨口述历史项目的经历，让他更深入地了解归侨群体，也因此迷上了华侨华人历史。无论是远赴海外打拼求生的韧劲，还是走到哪里都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华侨华人身上有太多的故事吸引着他。石宇涛说，接下来他打算申请读博，将华侨华人研究作为今后的职业方向。那段沉浸在归侨口述历史中的时光，也在梁倩玉心中留下烙印。如今他已经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方向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课程之余，他仍会翻出精心整理收藏的归侨口述历史资料，与那段侨史隔空对话。他还与访谈过的多位归侨老人保持着联系。梁倩玉说，今年暑假我去东南亚旅行，这是我第一次去印尼，我专门选择去了雅加达和泗水这两座城市，因为那是我访谈过的归侨老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想去走一走，看一看，更近距离地触摸与侨有关的印记。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来了解非遗插上数字化的翅膀。

伴随着老式钟表的标志性声音，故宫博物院的大门徐徐打开，古代钟表里的精致铜人转动纺车齿轮咬合哒哒作响，一位钟表修复师在全神贯注的忙碌。在短视频平台故宫古钟表修复师的账号里，一个置顶视频吸引了很多粉丝的点赞和关注。视频中的主人公齐浩南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钟表修复组组长，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传承人。齐浩南一直在用视频记录并且推广着自己深爱的这项非遗技艺。在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让非遗永葆生机和活力呢？202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筑路由文化和旅游部批准发布。该系列标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起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福洲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这是我国首个非遗领域的文化行业系列标准，作为推荐性文化行业标准，将主要用于指导和规范我国各门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的采集和筑路工作，助力非遗的数字化保护。齐浩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非遗更加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是未来的大势所趋，数字化保护也尤为重要。数字资源采集和筑路标准为非遗传承人，特别是非遗项目的采集和记录人员提供了细致的参考，相信将为非遗建立数字档案，进而加强传承和发展提供重要科学支撑。非遗穿越历史而来，因深厚的内涵而绽放光彩，然而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很多非遗项目会面临断层甚至是消失的危险。近年来，非遗的数字化保护需求不断凸显。2021年4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规划显示，浙江数字化建设成效明显，建立了普查资源、项目管理、事业管理、集成制书、影像视听管理平台等数据库，已经采录293.6万余条数据，并且建立浙江非遗保护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浙江非遗数字地图“非遗购”。该规划特别提到了深入实施记录工程，也就是加强现代科技手段应用，系统规范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0: 和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推进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并且提出到2025年完成150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目标。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14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也对非遗的数字化处理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加大对非遗有关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实物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字化处理，充分运用非遗调查记录成果，完善非遗档案和数据库体系，加强资源整合共享，推动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公共数字平台，推进非遗档案和数据资源的社会利用。其中的非遗记录工程专栏特别提到，建立健全非遗记录工作规范和标准，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真实系统记录，全面反映非遗相关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流变过程、核心记忆和传承实践情况，对传承环境或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传承面临困难的项目优先进行记录，广泛发动社会记录，加强对记录成果的传播和利用。
1: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嘞，扁豆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菜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了眼的香椿我酸嘞，好韭菜。
0: 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叫卖是北京的文化特色之一。北京老物件收藏家阿龙说道，他希望能让老北京叫卖的声音，来自老北京胡同的声音留下来，让子孙后代能通过这些声音感受老北京的文化烟火气。老北京叫卖于2007年6月入选北京市第二批非遗项目。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能够听到老北京叫卖，但它仍是很多老北京内心最温暖的声音。在阿龙看来，就让更多人了解非遗项目而言，标准就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王福州说，数字资源采集和注入标准既是一份认识非遗项目的说明书，可以让公众了解每个非遗项目的大概情况，也是一份拆解细化工作任务的向导图，告诉非遗信息采集者记录非遗项目的操作步骤和操作方法。通过下载浏览标准全文，记者发现标准既提出了非遗数字资源采集和注入的总体要求，又规定了各门类非遗代表性项目数字资源采集方案编制、采集实施、资源注入方面的业务要求和技术标准。齐浩南对此充满期待，他说，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目前正在按照数字化方向不断完善和改进，不仅仅是通过图片记录修复过程、拍摄纪录片、出版专业修复书籍，更重要的是结合科技，利用三维扫描、数据建模来复现钟表，用等比例的新品替代古钟表进行展示和宣讲，希望能够参照标准进行规范化操作，从而将传统与科技相结合，使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更加具有生命力。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给东南亚的年轻人写封信系列。在过去高速发展的几十年里，中国年轻人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心得，在这里留成书信给年轻的东南亚朋友们。
4: 要问学校和职场的区别在哪儿？其中有一点，可能一出社会你就感受到了，那就是人情味儿。而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人情味可能是最没用，甚至是容易成为绊脚石的东西。所以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忌讳情绪化做事儿，因为有时间抱怨公司如何糟糕，不如花一点思绪去调整职场思维，增值自我学习，马拉松一般的耐心以及开拓视野。这职场有时候真的是很残忍，但是却很公平的弱肉强食之地，适者生存，强者称王。也许今天的文章来自七千职场物语，作者七千。最近有一些自己独立开公司的人跟我说，他们越来越不敢招人了，因为一旦招进来一个不合适的人，那对于团队来讲简直是面临着团灭的危险。他的公司招聘了一个商务，从面试的简历以及表决心的态度上来看，都是求职愿望非常迫切的，所以被对方的诚恳打动，破例把他招了进来。但是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个外干内强的典型，非但和客户一起骂老板的决策失误，在重大的谈判面前还要劝老板损失自己的利益去委曲求全。公司不是给你做人情的地方，这是商业。对他说完这句话，朋友就生气地开除了这样的员工。我朋友跟我这样来抱怨，你真的想不到现在的员工有多么的荒唐。我给他开着工资，但是他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来业务了，站在别人的角度说我们的策划不够好，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所以才和他谈不成合作。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一副讨好客户的样子，总是和客户站在一起骂老板、骂公司、骂给他钱、给他工作机会的人。在职场之中，只有和上司一条心的人才能够在组织里走得长远。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一种职业怪圈，那就是领着公司给的钱，却看不惯自己的老板，加入了一个队伍，却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合。于是这样的思维就造就了，人在集体中总是保有个人主义，总是对现有的环境不满意，总想着下一份工作在哪儿，总想着到更好的平台上去，永远没有办法在当下的这份工作中获得所谓的满足感。有一些拥有非常好资质的人，都因为这样的心态原因，找不到欣赏自己的人，所以到现在恐怕还活在执行层面的底层，艰难地跳槽换工作，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其实这些问题很可能都源于人们不敢肯定自己的选择，总是认为自己不属于当下，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当这些内在的犹豫转化成外在的时候，就迅速变成害怕别人的否定，害怕客户的否定，主动把自己转移成讨好人格。但是讨好的恰恰又是不能给自己

带来真正利益的那些人。这种断送前途的思维和行为到底该怎么样来摒弃呢？要知道，那些真正在职业里取胜、快速做出事业成绩的员工，一般有这样的三种思维方式，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呢，晋升快的

并性感，才会为你社交层面赢得更多机会和尊重，更是会调动最大的动力在职业里学习。试想，一个平台的编辑为了和我拉近距离而大吐苦水，如果作为朋友，我一定会非常心疼他，安慰他，但是作为合作伙伴，我只会在内心建立起不要合作的警戒线。所以呢，对你的客户抱怨，为你的客户争取过分的权益，实际上是在默认被霸凌。大家会觉得你是个好人，但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过分的人会更过分，毫无利益关系的人也会弃你而去。既得不到朋友，在商业上也没有创造利益，唯一得到的就是一张好人卡。其实这很没价值嘛。看得清这层逻辑关系，你可以知道一个坚信自己选择的人，一个坚信自己的公司的人，会在职业里实现双赢的。一方面赢在上司的人心上，一个对外讲自己公司好话的人，讲自己老板好话的人，会在第一时间赢得上司的认可。你不需要加入最好的公司，也不需要和最牛的人做同事才能获得自信，你只要肯定你当下的选择，就可以迅速地获得自信。另一方面赢在对外的精神面貌上，一个拥有积极的精神面貌的人，一定比一个愁容满面的人更加能够得到机会。过去面试的时候啊，经常可以看到想要加入的职员，有的上一家的公司很差，产品业绩不突出，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可他们会觉得这是自己能力不够优秀，所以总是一副很自卑的样子。当他们表现得很自卑的时候，作为招聘他们进来的经理，我自然而然地会怀疑他们的业务能力。相比之下，那些热情洋溢、目光炯炯有神的，哪怕他们来自一个一般的公司，但也总是可以吸引我更多的目光，去给予他们机会。第二种思维，就是他们相信未来不会永远像现在这般无助，时间永远是升值的。昨天同一位年轻的运营聊天，他说他想要换工作了，因为觉得当下自己进步太慢，他出去面试了很多大公司，对方都不要他。他说自己很害怕在现在的公司继续待下去，明年、后年、下一年都是一样的。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无法认可自己，是源于我们静止地看待问题。我们会一直默认自己是弱小的，是无助的，是痛苦的，然后急于在当下做决定、做改变。但其实不会啊，时间本身一定是增值的。我过往的工作经验，面试的过程非常艰难，所以给我留下了一种痛苦的感觉，那就是我害怕我以后找工作永远都会如此困难，永远都在被 HR 判定，永远都会在行业末端的公司。但其实三年后一切都不是这样，虽然我前两家公司可谓是夕阳产业，但我仍然受到了很多很好的工作邀约，受到了外界对我个人和专业的认可，最后进入到了最顶尖的公司。这一切都是在时间里自然而然的积累和发生，与我是否在一个冷门部门无关，与我是否在一个末等的公司也无关。人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还是会进步，还是会积累，只不过慢一点而已，未来还是会来。最后一个思维，那就是在工作的状态中永远不用去思考到底要去哪儿，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升值啊。我和一位过去在优酷工作的主管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年他换了这么多大公司，觉得最累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永远要把鞋子挂在脖子上，永远要知道最好的东家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接触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多精英人士的普遍想法，去平台，去好的平台，去更好的平台。但是我最近却发现，一个人对于职业的安全感来自于在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升值，而非选择平台的敏感度。真正好的职业状态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学习什么，未来要学习一些什么。你学习的这些东西，掌握的技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安全感。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他觉得现在的平台工资太低了，很不平衡，但他其实兼职赚了很多钱啊。我对他说，你兼职赚那么多钱怕什么呢？他却说兼职不算。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不算，但是很多时候平台的确无法给予你预期的薪资，不过你的能力会在其他的地方得以发挥，你会用你的能力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仍然是你的职业技能所得啊。盲目追求稳定的工资只会限制住自己的视野。有些时候工作提供平台获取资源，能力获取利益，这两者并不冲突啊。任何时候平台工资都是无法长远给人安全感的，真正给予你安全感的只有你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
别骂你老板啊。

也别说公司坏话啊，要做一个有职业思维的职场人，这样才可以进步飞快，而且能够抓住所有机会。今天的关键词，你可以回复职场思维。

什么是量力而行，什么又是全力以赴。习惯性退缩的人可能会有很多理由摆明自己的不行态度，而愿意克服挑战的人正在变着法想办法解决问题。今天的文章来自孤岛，作者朱诺。在大学的时候，所在的团委学生会里面有一个女生让我特别欣赏，她不管是在院内举办歌唱大赛也好，还是129大合唱也好，总是会举手抢着做一些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儿，比如给部门拍一个短视频，为即将到来的女生节策划有意思的活动，给歌手评分表制作公式等等那些杂事儿。我记得我问过她，你不觉得累吗？她回答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久而久之，部长一有事情就会找她，而她每次也会全力以赴，她的能力有目共睹，所以当选优秀干事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推荐了她。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焦虑着工作的事儿，她却通过校招找到了一份在阿里巴巴的工作。那时候我就发现她身上有一种我没有的东西，不过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以后会发展得很好，而我和她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摆动越来越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件事，为什么身边有的人在不断的成长，而有的人即便是40多了依然丝毫长进都没有呢？为什么有的运动员退役后穷困潦倒，而有的运动员退役后就能够出国读书，开创自己的品牌，再创人生高峰呢？同一家公司，一个做了10年终于做到销售主管的人，和一个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大区经理的人，究竟差别在哪儿？还有同样从事写作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写了2年就能够出书成为畅销书作家，而有的人埋头写了3-4年依然只是一个小编呢？我开始意识到，这种差别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必然。那些看起来很聪明很厉害的人，虽然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但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共性，这个共性就是成长型思维模式。成长型思维，与其说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不如说它是一种理念，也就是相信一个人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培养的。在《终身成长》这本书里提到，所谓的成长型思维，就是相信不管你的出生环境怎么样，天赋怎么样，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和成长。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固定式思维了。刻意练习其实也是建立在成长型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异类这本书的作者格拉德威尔在书中讲述了两个智商超高的天才的故事。一个是在智商测试中得分195的兰根，由于家境贫困，所以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上课。为了节省来回路费，兰根申请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但最后因为没有能够说服教授，一怒之下就选择了退学。几十年后，兰根成为了一个生活在密苏里北部的牧马农场的普通人。而另外一个天才奥本海默，在他读博期间，曾因为他的博士导师逼他研究自己不

兴趣的领域，而试图毒杀对方，不过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在接受校方询问的时候，他竟然还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最终他为自己争取到了缓刑和接受心理治疗的从轻处罚。而这样一个在校期间毒杀自己导师的人，竟然想要争取曼哈顿计划带头人的工作，他能够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显然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的面谈当中，赢得了对方的青睐，最终成为了曼哈顿计划带头人。后来奥本海默物理学家就成为了二战期间著名的物理学家。两个天才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面对问题时候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但究其根本在于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拥有固定式思维的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放弃，而成长型思维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想的是怎么突破，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兰根的调课申请被拒绝之后，他想到的不是和校方协调据理力争，而是放弃，从高等教育的体系中退出，放弃自己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而奥本海默遇到问题的时候，则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是直接突破还是曲线救国。乔布斯传中就提到过，凡是和乔布斯打过交道的人都形容他身上有一种现实扭曲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不管一件在客观上多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或者是任务，只要乔布斯说可以，就真的可以办到。这种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现实扭曲立场，不如说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成长型思维。当固定式思维的人说这不可能的时候，成长型思维的人正忙着把可能变成可能。成长型思维的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往往抱着试一试的开放心态，即便受到挫折或者失败，他们也仅仅认为这是暂时的，积极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直到能够完成挑战。而固定型思维的人害怕挑战，他们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如想象的那么优秀，即便是一时的挫折和失败，也会让他们产生自我怀疑，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 成长型思维的人看见机会往往会跳起来伸手去够，但固定型思维的人抬头望了望，就会觉得太高了，连手都懒得伸就放弃了。其实固定思维模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像一个失败者诅咒一样，时时刻刻地跟随着你。即便你天赋异于常人，即便你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固定思维的诅咒里，你会发现真的在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 loser。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固定思维是怎么样运作，还有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如果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在工作中你遇到了一个机会，但是这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你不确定能够把它完成好。比起你在这个挑战中获得的成长，你更关注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差错，你害怕失败会给自己减分，于是决定不去争取。所以每当有机会降临在你身边的时候，你都有足够的理由把它拒之门外。你会想，我不太擅长这些事儿，我从来没做过，可能做不好，还有我觉得我不太有信心能够胜任。这个时候自我实现预言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当你觉得自己缺乏某种能力的时候，你会主动的避开需要用到该能力的工作，因为你从未尝试过挑战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所以你失去了提升自己的机会。久而久之，你习惯于每天做你再熟悉不过的工作，一旦遇到机会，第一个反应不是争取，而是打退堂鼓。所以提醒你了，听完了今天的文章之后，如果你觉得哎，我好像就是固定型思维啊，那你可以从相信自己的思维可以改变这个信念开始做起嘛。成长型思维的人就像是一根有弹性的橡皮筋，你可以努力地拉长自己，而固定型思维的人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根没有弹性的线，所以看起来多长就是多长。你要知道，你是一根橡皮筋呢，还是一根线呢？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不知道听完了之后，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今天的关键词是思维。

0: 宏观和长远来看，却在逐渐的变窄，只会有那么几个赛道。有时候个体的选择都显得微不足道，除非一代代年轻人能有一些自己的共识，才会对社会产生作用。
1: 嗨，这里是行动派社群，陪你成长学习的每一天，我是行动君静一。在这条漫漫人生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选择，小到晚上吃什么呀，大到人生的选择。都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到底该怎么选择呢？有些话估计你经常会听到，选择比努力重要，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啊。然后作者们会在文章中列举大量选择对了人生就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马云选择了互联网，所以他成功了，否则他只是一个站在三只讲台上的普通教师。王健林选择了房地产，所以他成功了，否则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这样的例子初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而且想必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才是好的选择？我又该怎么做出好的选择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最近稍微有点开窍。首先，马云和王健林的成功确实是选对了行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他们不甘平庸，勇于挑战的价值观，这才是成功的关键。随机漫步的傻瓜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有一身好本事却穷困潦倒的人最后一定会爬上来。退一步讲，就算马云王健林他们不选择现在从事的行业，也一定会有不小的成就，可能还会比现在更厉害。选择再重要，努力都是基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话很俗啊，但事实如此。没有努力的选择终将是空中楼阁，水中镜月。其次，一个选择的好坏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还是时间。直白一点讲，80%好的选择只是决策者的运气比较好而已。就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房价，不说10年前5年前买房到现在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吧，但是你观察一下身边很早就买房的人，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预测到房价暴涨然后提前规划呢？大部分人只是在买涨不买跌的大环境下被动做出的选择而已。讲这些并不是为了告诉你好的选择只是运气好而已，让大家认命。运气固然重要，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有很多共性所在，找到普遍的规律。如何培养其做出好选择的能力，创造做出好选择的机会，这是我想说的重点。那要怎么做呢？第一，选择一个复利效应高的职业。虽然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不同职业的发展瓶颈却有着天壤之别。关于职业，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单纯的靠卖时间挣钱，没有复利效应的工作，比如司机、保安，这类职业付出的时间也多，得到的就越多。一旦停止付出，收益也随之停止，甚至到了一定岁数，还会面临下岗的风险。第二类就是复利效应高的职业，比如作家、医生。医生是越老越吃香，随着经验的积累，口碑也会持续发酵，可以说是终身的职业，不用担心下岗。而优秀的作家出版一本好书就会有版税的收入，如果卖得好还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收入。判断自己所从事的岗位是否拥有复利效应很简单，就是看一看税后睡着之后收入能有多少。讲完了职业，那你第二个要做的就是要融入正能量的圈子。孟母三迁的典故大家都耳熟能详，小时候孟子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只能依靠父母。而你现在应该是成年人了，那么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孟母啊。选择和优秀的人做朋友，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就不要错过图书馆的资源。如果你已经步入职场，有机会的话就多参加一些学习类的线下活动。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在努力，你不知不觉的也会被推着前进，逐渐长成更好的自己。第三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培养长远的时间观。你的时间观是多久呢？一个小时、一个月，还是一年？什么叫做一个小时的时间观？简单讲，就是容易被眼前的诱惑所吸引，

刷剧、刷微博，都是时间观短的体现。相反，长远的时间观就会更加关注未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至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那怎么培养长远的时间观呢？有个很小的方法，别看它简单，却非常实用。做一件事前问问自己，一年后我会后悔做这件事吗？我以前常说啊，计划是一种能力，当我们统筹规划的能力不足，不妨关注当下，过好每一天。这话没有错，但现在我想补充的是，过好当下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去提高自己制定月计划甚至是年计划的能力。还是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以前我们没有制定好年计划的能力，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学习相关知识，阅读相关的书籍。关注年计划，就是在帮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审视当下，引导自己前进，从而培养长远的时间观。最后送给你一句话，来自里奥贝纳：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也不至于满手污泥。不要在该奋斗的时候选择了安逸，你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的眼睛望向哪儿，脚步就会朝那个地方迈进。今天的关键词是选择。我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我不晓得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是不是跟各位围绕着诗的问题，还是说也许可能会扩大出去。因为今天原来我带了一张雷舍的唱片，是日本的雅乐，可能有些朋友听我在节目当中放过。我在很多年以前，大概有10年了吧，偶然的机会里面听到保留在日本古典的雅乐当中的一首唐朝的曲子，叫做《春莺转》。

春天的春，黄莺的莺，转是旋转的转加一个口字边，春莺转。那么这首曲子刚听的时候有一点不习惯，因为它整个的音调非常的简单，大概是接鼓、龙笛、琵琶几个很简单的乐器，在一个很固定的音乐的程式上一直反复一直反复可是那个曲子后来听惯了，变成我在好几年当中最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经常在东海特别到春天的季节的时候非常喜欢听那个曲子。这个曲子在传说当中是唐朝一位音乐家叫做白明达，白色的白，明亮的明，通达的达，一个叫白明达的音乐家所写的。那么他写这个曲子的原因是因为唐朝的一个大家非常知道的皇帝唐玄宗，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唐明皇，我们这六个场子大概会好几次提到他。那么这个大概在围绕在公元八世纪前后的一个唐代盛世的一个君王，那么在春天的时候他在睡觉，可是被早上刚刚黎明的光起来的时候一片黄莺的鸟的叫声吵醒，然后他就发呆在那边听那个鸟的一片的声音，然后他就把他的宫廷里的音乐家乐师白明达找来，要他跟他一起听，然后让他把这个曲子写成我们现在听到的春莺转这首曲子我想如果明后天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机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曲子跟各位放一下。那么唐代的音乐保留在日本，不能说它没有受到任何日本的影响，在一千年当中也许它被日本的美学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刚刚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音乐，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的感觉。在我自己所从事的中国美术史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一直对于唐代的作品有很强烈的一种感动。那么唐代的作品给我的感动是一种类似于金银珠宝或者丝绸的一种华丽，在几千年的这个美术史当中看下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跟唐朝相比，在绘画在雕塑上都展现了一个非常雄强的一种气势出来。那我在听春莺转的时候也仿佛听到一种大唐的盛世，而那个大唐的盛世在第七世纪第八世纪成为地球表面最为繁华的一个都市。那么许多的阿拉伯人，许多外族，一对一对的骆驼的车马队来到了大唐的长安。那么当时的长安有点像今天的纽约一样，聚集了各国来的人种，有各种的语言在这里交换着。那么街头上有各种玩杂耍的人，或者贩卖驼旗地毯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大唐的一种盛世的那个状况，也许不是我们今天单一的从汉族的这个文化的血缘上所能够了解的。所以后来在这个艺术长城的这么多的课程当中，系列当中，过去上一次在太平洋百货我们谈了六次是关于中国六张长卷的绘画，其中有部分是跟唐朝的画有关的。那么这一次我就想到，我很想跟各位一起分享我最喜欢的六位诗人他们的作品，而这六位诗人几乎都是围绕着盛唐的前后发展的。那么诗这样的一个文学的形式，或者说如果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文学的形式，我只把它当成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个心情的向往吧。我这样讲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写诗的经验，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在校刊上偶然碰到一个朋友会很不好意思的跟你讲说我初中的时候写过诗。我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许在高中毕业以后就停止了，或者在大学毕业以后停止，或者到他30岁以后停止。那么诗的年龄在什么时候停止，变成了我很长时期很好奇的一件事。可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诗的心情的停止当然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事，所以我最后也放弃了我的统计学，不好意思去问别人说你什么时候停止了写诗。可是我记忆当中，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谈起他年少时节曾经有过写诗的经验的时候，他的脸上所焕放出来的某一种光彩，可能是我这一次选择这六场的
来讲诗的最主要的原因。我想诗也许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美的一个向往的部分，它其实不一定是用诗的形式出来，它也许是一封信，它也许是一段日记，它也许是在生命当中曾经动情过的那一个刹那所留下来的几个句子，那么我称它为诗。所以我想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我相信我这在这六个场次当中所要讲的诗或者诗人可能跟一般的角度不完全相同，也许跟中文系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也许我在这里不谈训诂，甚至也不介绍这几位诗人的背景，也不刻意的去解释这几个字在音韵上面的复杂，我想都不是我擅长的。可是我只想讲一点，就是这些句子是一个活过的生命留在天地之间最动人的一些句子。他用了那么简单的几个字把人生活过来的几个心情讲出来了，那么也许我今天要谈的诗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谈，那么我想诗离各位不会太遥远，那么我也希望我们一起重新把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个诗的心情再找回来。那么匆匆忙忙从台中上来到台北，那么又碰到拜拜塞车，实在是很难想象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工商业的都市里繁忙当中，人还会给自己保有一个属于诗的境界或者诗的心情，我想大概都非常非常困难。到某一段时期，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跟我一起坐在草地上面，我们创办了一个大地诗社，一起天马行空的谈李白谈杜甫，喝着酒去朗诵《将进酒》的朋友，今天再见面谈起某某人是诗人，其实是一种非常讽刺的话。我现在非常怕别人说啊你是诗人，因为我马上可以感觉到他有点在嘲讽。那么诗人变成了什么？大概变成了一个在现实当中别人无法理解的一个奇怪的人，或者是在大家所有的人都在担负生活的一些现实的苦难，或者为自己的妻子房子父母去奉养他们的时候，然后这个诗人好像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觉得最后那个诗的心境的停止是因为人有更庄严的目的在生活里面要去面对。所以这样的讲起来，我也不觉得诗的浪漫应该是在一生一直那样坚持的，我只是讲那个心境保有在那个地方，好像一个最干净的一片净土，那么偶然我会在心情烦乱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特别焦虑的时候，那么重新打开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句子，那么不过是让自己重新认识生命里面还有这一部分的可能。所以这一部分一直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珍惜也觉得珍贵的东西。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想这个民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曾经被全世界公认是一个最适合于写诗的语言。我们在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吧，关于美的沉思的六个场次当中，有一段我就曾经谈过中国的语言是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的语言，仿佛那个蚌壳当中的那一粒珍珠一样，不断被人的口腔牙齿舌头琢磨出一粒发亮的一颗珍珠出来，那么成为世界上最贵重的一种文明的产物。李白的诗《月下独酌》曾经翻译成几十种不同的世界的语言，感动了许多的人。明天我们要谈李白的时候，我也很想如果朋友们了解去听一听德国的音乐家马勒他所写的《大地之歌》，里面用了孟浩然的词句，用了李白的《月下独酌》，那么这些诗句已经从华夏的这个民族扩大成为世界的精神的遗产。那么这一部分又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曾经这样子使他自己的语言琢磨成一个美丽的声音出来，在生活当中可以送朋友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可以欢迎朋友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表达对一个人的情感的爱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写信的时候也可以寄一首诗过去。我希望在这六个场次当中，各位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的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文学形式，相反的我们会吓一跳，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这些人是在生活当中随时可以写诗的，那个《将进酒》是可以喝醉了吃着饭晚宴当中拍着那个筷子急着筷子他就唱起来了。我们很惊讶于这样的一个形式，当我们读到《琵琶行》的时候，这个白居易可以在浔阳江头送朋友，忽然听到琵琶的声音他开始要写诗了。那么这样一个诗的心境在这个民族曾经
占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不只是语言的美丽，我想更重要的是一个心境上的美丽，使这个民族在许多许多的现实的困难、灾难、天灾人祸的困难当中，最后他相信着人活下来是为了那一个美丽的几个句子活着的。所以我想这些心情大概都是我想把这六个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诗人拿来跟朋友们分享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到十二月我又有六个场次要讲戏剧，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戏剧整个是从诗词演变出来的。杜甫曾经写过《丽人行》，我们上一次在上一个单元当中谈张轩周访的画的时候，曾经看到许多中国的画家画过杜甫的同一个题材《丽人行》，所以它是绘画的题材，也是文学的题材。同样的，我们会发现下个星期讲的白居易的《长恨歌》，会变成十二月我们在戏曲里面讲的《长生殿》的这个戏曲的来源，梧桐雨的这个来源。我也会放了一段片段的昆曲给各位看看，它还是一个可以表演的形式的。所以中国的这些美学形式在戏剧当中、在绘画当中、在文学当中，它其实是互动的。也许我们在专业的形式当中，最后我们专注于文学的训诂音韵，或者专注于艺术的水秀表演，或者专注于绘画的色彩线条的解说，而忽略了它其实本身是应该可以连贯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这个诗变成了中国艺术形式当中、美学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大概在唐代，每一个知识分子诗都是他生活中必然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说这个人是诗人，是一个特别的人，可在唐朝绝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诗都是他生命里面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国家的考试制度当中，是以诗赋来取士的，是以考诗来取士的，从帝王到一般的读书人全部都是用诗来做表现。我们读到的阳关三叠这样的一个诗句，是客舍青青柳色新啊，这样的句子是在送别的时候遮下了柳条，在灞桥旁边遮下了柳枝送给朋友，马上唱出来的。而这首歌曾经跟我们今天的生日快乐歌一样，普遍的在整个的大唐的国度当中，在送别当中流传的。那么是今天应该在类似我们的飞机场、火车站都播送的歌曲，在唐代是每一个人都在唱的。所以阳关三叠是一个歌曲的曲子的形式，那么后面有三叠的重唱的这个方式，那么构成了一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用这个角度，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我们非常不希望把我们在六个场次当中所提到的诗变成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典文学。相反的，我希望它第一个不是古典，第二个不是文学。第一个不是古典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现代。我想李白的许多句子让我感觉到今天在生命当中，在我自己某一种情感的一种快乐，或者是走到大自然当中看到大山大河的辽阔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那样的句子。没有一个现代人的句子比李白的句子，在一千年前的句子更给我感觉到视觉上的辽阔跟心境上的一个豪迈的感觉。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喝到快乐的时候，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样的句子还是一个最动人的句子。所以我说它不是古典，是因为我觉得它到现在那样的每一个字句的关系还是掷地有声的，还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动人的一些句子。第二个，我说它不是文学，也是说因为它是在生活当中出来的东西，它非常直接在他的生活当中表达他的爱跟愤怒。我们看到在杜甫的兵车行里面，是在天安史之乱的那个天宝十四年的前后的时候，看到了街头上的抓兵，看到了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离别的这种痛苦，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那么这个路过的杜甫看到了一个孩子跟父母分离要送到战场上去死亡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这样的诗句今天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战场里面的比如说如果在越战，如果是在中东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在电视机前面不断看着那个战炮火的一个父母，会想到他的孩子在那个战场里面那个倒下去的身体是不是他的所爱的那个孩子的身体的时候，杜甫的庄严性立刻又出来了。所以他也不是不只是文学，而是生活里这么动人的现实的东西。所以我想这是可能这一次选择这几位诗人的原因吧。那么一定会有爱好文学的朋友，甚至可能从事于非常专业研究的朋友在做，可能会
有兴趣了解为什么是选择这六个诗人，张若虚、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白居易。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在想，当这个题目一公布出去，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六个人。他中间可以是这六个，当然也可以不是这六个。比如我非常喜欢李贺、李长吉，我很想讲李贺，可是我并没有特别的选择了他。那么当时只是有一个感觉，第一个是今天所谈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方面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有一点像一个大唐世界的序幕，好像一个精彩的华丽的戏剧要开始的时候拉开的那一张幕。这个人很有趣，一生也没写过几首诗，那么现在保留在《全唐诗》当中，他也只有两首诗。那么两首里面，大家另外一首大部分都不记得，只记得他的《春江花月夜》。可是四库全书的编辑者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我每次看到这个句子觉得非常过瘾，我想张若虚听到一定开心得不得了。就全唐诗有这样上万首的诗，可是他以孤篇，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压倒全唐之作，其他人的诗都被他压倒。我想在艺术里面，当然这是一种过瘾，那种过瘾就是他这么完整，他这么纯粹，他好像在那个初唐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分离成后来的浪漫主义或者是古典主义或者现实主义，都还没有分离，是一个最纯粹的一个浑沌初开的一个状况。所以我选择张若虚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我觉得我想跟朋友一起来分享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一首36句的一首长诗。那么它像序幕一样的拉开这个大唐的世界，而且它的确是在大唐的初年，它的时间跟陈子昂的时间相同，跟王勃的时间相同，是那个初唐的开始的时候，李白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杜甫的时代也没有来临，是那个真正大唐刚刚开国的时候，那个被早上黎明的光所吵醒的，被那个春天的鸟叫的声音吵醒的唐玄宗睁开眼睛感觉到的第一片的大唐的辉煌啊，那样的光的一种辉煌的感动。那么它里面是一种现象的描写跟状态，而它不去解释现象。文学跟艺术能够变成最动人的东西，常常是因为它根本不去解释那个现象，而只是把现象做了一个最忠实的、最真实的一个展现的一个方式。所以《春江花月夜》，我很多学生跟我在一起，有的时候我喜欢用毛笔这样子直接的书写它，或者是有时候就背起来了，把这36句念给他们听，觉得有一种很大的快乐。那么学生也常常会问我说，为什么喜欢《春江花月夜》？他们希望我跟他们讲一下这个题目。那么《春江花月夜》是五个字，这五个字很早就存在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它是宫体诗，皇宫里面的一种宫体诗的形式。很多的人写过这一类的形式，它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一个音乐的调性，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写诗。那么宫体诗的文学评价一直不高，比如说像宋齐梁陈的陈后主，他写过宫体诗。那么用宫体诗的方式，用《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一种格律、一种规格去描写一种宫廷里面的女子的体态、走路的身体的样子，或者表情，或者脸部的漂亮。那么宫体诗文学评价不高的原因是，好像总觉得它有点过分的堆砌辞藻，有点过分的儒力，太过辞藻胜过于它的内容，那么太过限制在情欲的本身，而没有去扩大出去。所以到了隋唐开国，到了张若虚的时代，我们看到他毫无成见，对于一个大家觉得文学评价并不高的一个宫体诗也许是一个流行歌形式吧，他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也许是民间所传唱了很久的东西，他就很自然地拿它来讲他对于自然的情感跟对人的情感。那么一气呵成地把36句诗这样铺展开来，讲大自然，讲春天，讲春天，讲江水，讲花朵，讲月亮，讲夜晚。那么这个《春江花月夜》，我有一次被学生问到的时候说，老师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是第一次我开始去思考，这五个字根本是五个不同的主题，它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名词。可是我们通常会有一种习惯，我们觉得春江花月夜好像是一个春天在形容江水，花月在形容夜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西方的电影被翻译成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名称的时候，好像春江花月夜在形容人的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一个刹那的片段，青春灿烂，一切到最繁华的那个状态。所以
我们会有一种误解，这个误解是这五个字好像是一种文法上的章句。如果是文法上的章句，中国的语言非常的巧妙，它可以用名词去形容下一个字，所以春天就变成形容词，花跟月亮也变成形容词，形容花月，有花有月亮的夜晚，有花有月亮的夜晚叫做花月夜。可是我今天很想把这样的文法的章句整个拆散掉，我尝试用着在1916年从瑞士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现代主义的流派叫做达达主义，他们所用过的一种方法。达达主义在1916年出来的时候，他们相信人所使用的这个语言，由于长时间习惯一种文法的规则，最后这个语言会僵化，会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讲话为了要传达意思，所以语言跟文字当中内在的张力没有办法完全的张开来。所以他们觉得要写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去认识每一个文字跟语言的最单一的那个元素的存在体。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这个游戏是把一本书剪开，一行一行的剪开，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剪开，然后就把它丢到一个麻袋里面，把它搞乱以后，他就随便的即兴的偶然的拿一张出来，一个字出来贴起来，然后再搅乱，再拿一个字贴起来。好，我们看到这样贴出来的句子当然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文法的句子，它是一个乱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把春江花月这五个字剪开，春可能跟花在一起，春月也可以跟月在一起，也可以跟夜在一起，或者夜跟江在一起，它都可以有重新组合的可能。那么这五个字如果剪开丢在一个麻布袋里，它有多少次排列的可能，就变成一个数学上很有趣的豁然率。那么如果玩电脑的朋友也不妨用这样的方法去输入，然后去排列一次，我们就会发现诗的这个单一存在的元素性本身有一种折射效果。我所说的折射是说，我们会发现如果它分离成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这五个单一的元素，它中间的无数的折射的可能是最大的，反而是最大的。如果春天一定是形容江水，它就只有一个可能，或者花月一定形容夜晚，它也只有一个可能。可是如果变成五个分离的单元的话，它就变成了五个主题，五个分离的主题，有点像我们听古典音乐里面的交响诗的形态，几个主题旋律在重复的出现，交叉出现，最后组合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交响乐的一个世界。所以春江花月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交响诗的形式，用了五个非常单一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熟悉的春天。春天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最曾经感动过的东西，不但是那个客观的自然季节当中的春天，而且也曾经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个青春的春，它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生命到最繁盛的那个状态的春。好，江水河流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华夏这个民族一直是最有情感的东西。杜甫在晚年写的一首诗，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其中极啊。人生有情，他觉得他活了一生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到最后他觉得人生因为有内在的感动这件事，人生有情，所以会有眼泪，眼泪会沾湿他的衣服的前襟。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其中极。那么这个不断流过去的江水，不断开了又谢开了又谢的花朵，哪一天才会结束？那么这些情感大概是诗人永远的共同情感啊，就是春天、江水本身变成了时间，有点时间的意义在这里。春江花，我们在这里看到花朵。那么我想我在好几次场次当中提到了花朵，花大概在人的生命象征当中是一个最高的美学信仰的东西。那么花是在植物的世界、大自然世界对于它自己生命完成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赞美。一个生命完成，从种子的状况发芽长成一棵大树，它完成了，它就向全世界宣告我完成了，它用最美丽的色彩跟香味去宣告它的完成。所以花又变成了一个象征，大概在所有的民族花都是一个最美的一个至高的象征。然后月亮特别在华夏的民族，它跟江水一样，它的象征性特别的高。也许在西方，从希腊的传统来看，月亮的象征远不如太阳。我们可以在西方的诗歌当中去找，从希腊的罗马这个荷马的史诗开始下来，基本上歌颂太阳的诗句远超过于月亮。可是在中国非常有趣，也许各位重新回想一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概中国的诗歌大部分跟月亮在结合，那个白天是属于现实的。

而月亮是属于一个个人的内在世界的，所有白天的疲倦、现实的困扰、人世间的复杂，会在夜晚的时候经由这一个不那么强烈的光去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幻想的空间跟世界。包括神话里的嫦娥奔月这样的故事啊，包括李白在喝酒的时候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山人。他是跟月亮喝酒的，他邀请月亮举杯邀明月，请月亮一起来跟他喝酒。